耶稣听我，耶稣听我，在我生命中最大的福分就是主耶稣永远听我。朋友，耶稣听你，耶稣听你，在你生命中最大的福分就是主耶稣永远听你。朋友，耶稣要救你，耶稣要救你，在你生命中最大的恩望就是主耶稣伊会救你，救你脱离罪恶的关系，带你进入光明的国度。哦，朋友，耶稣听你，伊会救你，耶稣永远听你。

生命的喜乐是因为人生有了恩望，生活的满足是因为生命有了更新。但是那是加上了主的喜乐，相信你的生命生活将无再有苦闷愁烦了。朋友，让咱来三甲欣赏这首的诗歌，题目是恳求主永远点在我的心内。